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

0: 忙也不说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1: 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时长时长的想念你。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大城小事》。《大城小事》这部电影是由黎明、王菲领衔主演的都市浪漫爱情剧，于2004年上映。剧中的精美音乐让杨千嬅当时的经理人黄伯高初次听到的时候，认为如果做成歌曲给女歌手唱，肯定能红，便要求作曲人雷颂德把这段旋律延长，整理成一首歌。《小城大事》作为歌曲，最初出自杨千嬅2004年的专辑《电光幻影》中。然而，不少人因此把歌曲名字误认为《大城小事》。后来，黎明又邀请制作人为他重新填词，以剧中的男主角的角度重新演唱了这首歌，并取名为《大城小事》。如果把两首都细心听过之后，你会发现，两首歌分别以男女双方的角度，叙述同一个和失意有关的爱情故事，歌词巧妙而相互呼应。收录于黎明2005年6月发行的专辑《长情》当中。此外，这首歌曲陈慧娴和张学友也有翻唱版本。
2: 想不起怎么会与你开始，甚至话过我爱你三个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1: 又回到原点，不想爱，不牵手，不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3: 我要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4: 金曲连连停。

时，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酒，这听好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

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

0: 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3: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1019。

是曹哥了。曹哥了，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了？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声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都好孙啊，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金曲。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雨龙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

0: 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

0: 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伽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4: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川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2: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6: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

0: 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6: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8: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6: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

0: 条景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4: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7: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6: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

0: 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3: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4: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市区开幕，林海波代表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潘展东主持大会，市第七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二、第三次会议，林海波、潘展东分别参加桂平市和平南县代表团分组审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黄永鹏、蒙思帆、李宗奇、熊耀章报道。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在奋蹄。8月30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市会议中心大会堂隆重开幕。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向海图强，赶超跨越，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今天的市会议中心大会堂气氛庄严而热烈，大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徽，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上悬挂着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抢抓机遇，向海图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的横幅。大会执行主席李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芳、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杨彦中、罗毅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大会主席团成员，应邀出席大会的是四家班子有关厅级领导、贵港市老领导、驻贵部队领导、自治区换届风气和换届选举巡回督导组到会指导。大会由潘展东主持。上午9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0: 是第七次党代会代表，共四百六十五名，十道代表四百五十八名，符合规定人数。在热烈的掌声中，李海波代表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抢抓机遇，向海图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的报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地级贵港市成立三十周年。 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李海波在报告中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取得的工作成绩。他说，是第六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贵港闯难关、涉险滩、奋力追、开新局的五年。在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顶住疫情冲击、洪涝灾害、债务承压、动能转换等多重考验。 全力以赴抓党建、强产业、新港口、建园区、上项目、大招商、优服务、增扶植、防风险、守底线，发展思路把得更准，发展根基夯得更实，发展动能蓄得更足，发展品质提得更优，发展成色攒得更足，发展氛围创得更好。全市上下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推动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贵港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同志们，五年的发展波澜壮阔，五年的成就振奋人心，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自治区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在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接续奋斗的结果。 也是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向老领导、老干部、老同志，向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个人民团体，向
0: 驻贵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消防救援队伍，向中直区直驻贵单位，向所有关心支持贵港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李海波强调，今后五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阔步向海发展的攻坚五年。 是贵港融入服务全国全区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更是奋力赶超跨越、缩小发展差距，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基固本的决定性阶段。机遇千载难逢，挑战客观存在。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利好多于困难。我们要强信心，变大势，抢机遇，争进位，坚定不移走好向海发展之路，推动经济总量、增量、质量、 质量四两齐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李海波指出，今后五年，我市发展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向海发展为主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两大市场，发挥衔接两带、通江达海、连通西南三大区位优势，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 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牌，坐实大港口、大工业、大物流、大文旅、人工智能六篇文章，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今后五年，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城乡融合呈现新面貌，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
1: 同志们奋战五年，赶超跨越，开启向海图强新征程，是时代之父，大局之要，民心之盼，实现上述目标，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人人皆有为，人人皆可为，必须坚定向海信心，凝聚向海共识，强化向海举措，壮大向海精致，日不耽误，刻不松懈，步步笃行，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把发展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奋力走出一条契合贵港市情、彰显向海特色、惠及千家万户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0: 李海波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向海图强坚实根基，必须深度融入全区向海发展总体布局，加强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推动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文旅、人工智能协同并进，建设大港口，筑牢通江达海关键节点，做强大工业，挺起向海经济硬核脊梁，提质大农业，稳固乡村振兴压舱基石，畅通大物流，打造双向循环流通枢纽，繁荣大文旅，构筑融合发展新兴支柱，培育人工智能智慧赋能向海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加快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步伐。李海波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必须坚持人民向往什么，我们就努力建设什么，坚持一盘棋、一张图、一体化谋划，突出创新引领，宜居为本，美丽塑形，韧性固本，文明铸魂，智慧增效推动，实施安澜工程，建设韧性安全城市，做强县域经济，激活赶超发展动能，深化城乡融合，打造宜居和美合城，涵养精神文明，焕发美丽合城气质，构建中心城区引领、县域板块支撑、乡村腹地固本的发展格局，全力以赴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更美好。李海波强调，改革是突围之路，开放是崛起之意，必须坚定不移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以改革破壁垒，以创新激活力，以开放拓空间，深化改革创新，激活内生动能，扩大双向开放，拓宽向海格局，推动改革开放全域提质，为向海图强、赶超跨越注入不竭动力，全力打破所有阻碍贵港前进的藩篱。李海波强调，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立足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导向，统筹护生态、优环境、转方式、促转型，深耕生态治理，守护山水屏障，推动绿色转型，锻造低碳产业，倡导绿色风尚，涵养全域生态，持续涵养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城更美的合成底色，让绿色成为贵港向海发展最鲜明、最厚重、最持久的底色。李海波强调，政绩之本在于为民，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厚植民生情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增福祉，织密保障体系，坚守更显温度的民生底线，和谐根基，优化公共服务，交出更加暖心的初心答卷、惠民答卷，提升治理能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港、法治贵港，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行动上，以普惠民生底色彰显向海发展成色，让合成人民的好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舒心。李海波强调，事业兴衰关键在党，发展成败关键在人，必须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提升党建质量。

0: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护航，向海高质量发展。要抓政治、强引领、坚定前行航向，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提升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徐豫大典落地见效。要抓思想凝共识，汇聚奋进合力。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基层、进一线、进人心，让向海图强成为全市上下的高度共识和自觉行动，凝聚人人思向海、人人谋发展、人人抓落实的强大合力。要抓队伍、激活力，锻造实干铁军，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实施向海图强干部专业赋能行动。 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增强干部的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打造一支担得起向海发展重任的过硬干部队伍。要抓基层、固堡垒，夯实执政根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深入实施合成先锋向海图强行动，拓展合成先锋勤为民服务载体，激励广大党员在项目攻坚、对外开放、服务群众。
1: 应急处图中，量身份当先锋做表率，要抓作风、严纪律，还养清廉新风，坚定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为基层减负松绑，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机制，落实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强清廉贵港建设，持续营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社会清朗的良好生态。李海波强调，推进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站稳人民立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广聚同心之力、广惠奋进之势。
2: 李海波随后说：“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在奋底。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敢闯敢干敢拼敢为，全力攻坚向海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型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
0: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办理情况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 不是代表的是四家班子党员领导，是四家班子秘书长、副秘书长、第六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正处级市直部门的负责人，组织关系在贵港的中区职、驻贵单位党员、主要负责人、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列席大会。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蒙思帆、李宗奇报道。8月30日下午。 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林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方、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出席会议。会议由林海波同志主持。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团长汇报各代表团审议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中共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党费收缴。 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的情况，审议并通过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和中共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各代表团讨论。蒋应方同志宣读自治区党委关于中共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共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批复，并就有关情况作说明。
4: 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共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3: 决定提交各代表团酝酿审议并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决定提交各代表团讨论。会议确定大会选举监票人人数，布置各代表团推荐大会选举监票人，部署大会选举工作。
0: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蒙思帆、李宗奇报道。八月三十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林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芳、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出席会议。会议由李海波同志主持。会议听取李建军同志汇报各代表团对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决议草案和中共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决议草案讨论的情况。通过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和中共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大会通过。听取蒋应芳同志汇报各代表团酝酿中共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共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的情况。会议确定中共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共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会议听取蒋应芳同志汇报各代表团讨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的情况。会议确定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提请大会通过。确定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提请大会通过。通报大会选举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蒋应芳同志就大会选举注意事项做说明。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八月三十日，林海波同志在参加市第七次党代会桂平代表团审议大会报告时强调，凝心聚力，加压奋进，大力推动全域向海发展，为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贵平力量。在审议报告时，代表们踊跃发言，讨论深入，气氛热烈，大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积极建言献策。代表们认为，报告主题鲜明，站位高远，重点突出，举措务实，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五年发展成就和经验，擘画了未来五年奋斗蓝图，令人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报告精神上来，主动担当作为，立足岗位，真抓实干，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在认真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后，林海波充分肯定了桂平市“十四五”期间各项事业取得的显著成绩。林海波指出，桂平市贵港发展的重要支撑，这几年育产业、工项目、强城乡、户稳定，为全市做出了很大贡献。桂平底子厚，资源足，潜力大，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在新征程上实现更大突破，展现更大作为。希望桂平立足自身优势，扛牢经济发展责任，围绕市委提出的幺二三四六工作思路，紧扣向海发展一条主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两大市场，发挥衔接两带、通江达海、连通西南三大区位优势，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牌，坐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文旅、人工智能六篇文章，坚定向海信心，凝聚向海共识，强化向海举措，壮大向海经济，大力推动全域向海、全面向海、全民向海，在全市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向海发展大局中勇当先锋，多做贡献。林海波强调，要在争先进位突围中彰显贵平担当，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发展共识，保持奋进姿态，敢于背水一战，勇于奋力赶超，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产业提质攻坚中释放贵平动能，深度融入全市发展大局，找准突破口和发力点，持续完善港口码头配套，做强做实工业实体经济，推进农业标准化、智能化升级，深耕文旅产业发展，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在民生福祉改善中提升桂平温度，聚焦就业、教育、医疗、韧性城市建设，突出抓好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在实干队伍锻造中汇聚桂平力量，树牢。

0: 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办法干事工作理念，持续转作风，提效能，树立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用人导向，以实干实绩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推动桂平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桂港篇章贡献更加厚重的桂平力量。李建军、李金涛、杨伟志、杨彦中参加审议。
1: 桂港台全媒体记者陆盈敏、熊耀章报道。8月30日上午，潘展东同志参加市第七次党代会平南县代表团分组审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深刻洞察危与机，主动把握时与势，扎实抓好谋与干，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审议中，代表们踊跃发言，一致认为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总结六届市委带领全市上下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科学擘画桂港向海发展的宏伟蓝图，站位高远，旗帜鲜明，求真务实，是推进未来五年桂港发展的施工图、任务书，完全赞同，坚决拥护。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潘展东强调，平南县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按照党代会报告明确的目标任务，扛牢大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努力以一域之发展，为新时代桂港现代化建设增光添彩。要集中精力狠抓产业发展，持续做强工业，主动对标对表自治区和全市产业布局，加强产业研究谋划，推动纺织服装、现代纸业等产业研练补练，集群成市。要加力提质农业，做强设施农业，发展特色农业，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提质升级景区建设，优化提升旅游服务，丰富文旅消费场景，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能消费。要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产业，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坚持以港聚产，以港兴城，推动港产成员融合发展，提档升级港口、码头、场站设施，持续完善集疏运体系，做大做强园区经济。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肖明贵、黄乃博参加审议。
0: 桂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明、麻大珍报道。8月30日，出席市第七次党代会的代表分组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审议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围绕大会各项议程积极履职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桂港篇章贡献智慧与力量。在审议中，与会代表结合各自工作领域和基层实际，畅谈发展成就，分析发展形势，积极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市委报告立意高远，思路清晰，重点突出，举措务实，全面系统总结了市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成效，科学分析当前发展形势，精准部署未来五年重点任务，充分契合桂港发展实际和群众期盼，是指导我市今后五年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代表们认为，过去五年，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全力以赴抓党建、强产业、兴港口、建园区、上项目、大招商、优服务、增福祉、防风险、守底线，推动新时代桂港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五年的发展波澜壮阔，五年的成就振奋人心，立足全新发展阶段，代表们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深化改革开放，优化生态环境，保障改善民生和加强党的建设等重点工作展开深入讨论。大家纷纷表示，要持续立足我市核心区位优势，以向海发展为主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两大市场，发挥衔接两带、通江达海、连通西南三大区位优势，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牌，坐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文旅、 人工智能六篇文章，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在审议市纪委工作报告时，代表们认为，五年来全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政风肃纪反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巩固。大家表示，要持续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常态化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从严抓实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以过硬纪律作风，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彭东光、肖明贵、谢忠文、曾志、李建军、蒋应芳、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琦等市领导参加分组审议。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5: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桂林市首牢生态底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5: 梧州宁心聚力抓项目促发展，经济运行态势稳中向好；
1: 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举办，共探机器人产业全球化新未来；
5: 广西力推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1.67亿元专项补贴资金落地；
1: 我区首次统一开展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勤工俭学项目。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美丽中国行，
1: 桂林市以漓江生态保护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核心目标，坚持生态优先，深耕文旅融合，聚力民生为本，实现生态质量稳步提升，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绿色动能充分释放。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秦翔的报道。
6: 这个暑假，桂林迎来客流高峰，漓江核心航线游船往来不息，满载游客的游船依次驶出码头，两岸喀斯特山峰次第铺开，甲板上不时传出游客的惊叹。据统计，七月下旬至八月初，漓江景区日均发船超90班次，日均接待游客7000人次以上。如今，漓江游船排筏完成油改电升级，江面上告别柴油轰鸣，游客可以静心聆听山水与鸟鸣，沉浸式感受山水画卷之美。游客欧女士：
7: 福伯山啊、七星山啊，然后还有象鼻山啊，这些小朋友会特别喜欢。游览桂林山水的同时，就是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个文化啊，还有它的历史。
6: 山水观光热度不减的同时，桂林文旅也以科技赋能推动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暑假期间，依托 9D 裸眼技术与杜比声光电系统打造的桂林之眼项目正式运营，游客无需佩戴设备，就能在环绕巨幕之中沉浸式品读桂林千年文脉。游客何先生：
8: 坐在这里用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这种人文历史就能够很好的很全面的了解透，非常震撼。
6: 桂林之眼科技文旅文创园董事长田野良：
9: 未来呢，我们这边还有机器人啊，还有一些辅助登山的那种骨骼机器的那种智能的设备，然后再加上跟国外啊那些青少年的联系。
6: 桂林依托 AI 技术打造 AI 桂林文旅大模型，推出 VR 二漓江漫游数字人文旅服务持续培育新型消费场景，烟雨马拉松、新春烟火秀、阳朔渔火节等活动不断出圈，逐渐构建起四季可游、昼夜精彩的全时旅游体系。泰国留学生王泽新：
3: 我觉得我能体验一下这里的文化，他们表达的感情非常深，很精彩。
6: 截至今年七月，桂林国际航班总量同比增长超150%，韩国、东南亚、欧美游客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桂林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漓江这张核心城市名片，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根基在漓江生态保护。以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为目标，桂林市筑牢法治、资金、技术三重防护网。8月19号，广西召开有关会议，要求抓紧制定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方案，坚决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全力推动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今年5月，桂林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25至2035年印发，提出到2035年漓江流域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当前桂林市实施了11部地方性法规对漓江流域生态等进行保护，并将每年4月25号设立为漓江保护日。此外，自治区设立2024至2028年每年2亿元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如同源头活水滋养百里漓江画廊。桂林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张小阳：
10: 持续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精细化管控大气污染源，实施污泾河等重点河段的治理工程，建设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切实解决一批群众关心关切的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漓江水质提升。
6: 从漓江碧水长流到文旅业态换新，优良生态反哺旅游提质，蓬勃文旅发展又厚植生态保护根基，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双向赋能，互促共进。桂林市统计局2026年6月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1.75亿人次，旅游总收入2175.47亿元，入境过夜游客162.27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6.55亿美元。入境接待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广西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创新研究院教授马江明表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桂林样板，必须坚持强化生态引领，推动绿色变革。
11: 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把山水生态优势与村庄整治、绿色生态家园建设、庭院经济结合起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6: 守好生态本底，激活文旅动能，桂林正奋力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
2: 奋进155，实干谱新篇。
5: 今年以来，梧州市凝心聚力抓项目、强调度、促发展，经济运行态势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夯实。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梧州台记者祝林、邓凯辉的报道。
1: 在梧州临港经济区循环片区内，智慧新源新材料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回收的废铝经过智能加工，变成高端再生铝板，可广泛应用于 3C 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今年以来，企业依托梧州市产业集群优势，深耕高端赛道，产品广受市场认可，订单量稳步攀升。广西智慧新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子龙：
12: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在手订单，抢抓生产进度，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稳步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力推动项目早日达产满产。
1: 今年以来，梧州市聚焦研练、补练、强练，狠抓项目建设，紧盯8个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的新开工重点项目、30个梧州市重点工业项目以及133个总投资1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建设动态，建立月度跟踪调度机制，以高效要素保障助推项目建设，扩充有效投资。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抓手，梧州市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金海不锈钢、喜汇天成等12个案例入选广西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优秀案例，新增6家自治区智能工厂先进级和6家数字化车间基础级，智能制造标杆矩阵持续扩容。 组建市县联动的工业稳增长攻坚队，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帮扶全覆盖。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甘露。
13: 持续夯实

实体经济根基，推动重大产业项目达产增效，存量企业扩产提效，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激活企业发展活力，全力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奋力冲。

0: 我们不断优化首饰的设计理念，持续上清，地球更好地契合海外市场的需求。
1: 今年上半年，梧州市商务部门落实重点企业一企一策服务清单，组织19家外贸企业参加第139届广交会，达成意向订单同比增长超40%。统筹参与香港珠宝展、跨交会、链博会及多场中外经贸论坛，不断拓宽跨境合作渠道。保税加工能体系不断丰富，保税物流、保税加工、保税维修及跨境一所等业态协同发展。1至6月，梧州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8.1亿元，同比增长536%。梧州市商务局对外贸易科科长黄思静：
2: 稳住大宗商品进口基本盘，打通跨境电商全业态监管，让新模式跑通跑快，让企业成本更低，通关更快。
1: 1至6月，梧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06.9亿元，同比增长44.5%，有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广西台消息，8月28号，广西海事局收到交通运输部批复，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1至6号泊位水运口岸获批临时开放。自批复之日起，南宁港该作业区满足国际航行船舶靠泊作业条件，向着平陆运河通航及水运口岸通关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根据批复要求，广西海事局作为口岸临时开放申报牵头单位，将切实履行组织协调职责，为高效推进南宁港口岸临时开放落地见效，8月28号，广西海事局在防城港对拟近靠南宁港口岸的国际航行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把好船舶通航安全关，全力保障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安全高效畅通。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
4: 8月24号至8月25号，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西线采访团深入南宁市产业民生一线，探访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实践成果。请听广西台记者郭玲的报道。
5: 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展厅内，一台 AI 诊疗设备吸引了众多记者的目光。讲解员将舌头对准采集镜头，又将手指轻轻搁在感应点位上，无需进行各项检查，也不用传统的望闻问切。屏幕快速滚动后，一份 AI 生成的诊疗结果直接显示出来。周围记者纷纷举起手机，将镜头对准这块正在问诊的屏幕。这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采访现场的一幕。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AI 医生密语医谈智能题引发关注，它是国内首个依托医疗专科大语言模型技术研发、医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体，不仅突破性支持英文、越南语专科问答，还录入了超120万字的权威临床案例，覆盖387种典型疾病场景，达到了具备贴近临床的专家诊断思维。目前密语医谈智能体的三大核心系统相关技术已在线下门诊、病房及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读博士杨建文：
6: 现在我们的这个专科智能体，它回答问题可以达到泌尿外科的一个专科的副主任医生的一个知识的水平，尤其是上传影像的资料，可以得到检验报告的一个解读和一个推荐的意见。
5: AI 的发展也在医学影像领域为疑难病症诊疗提供有力支撑。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医生现在可以通过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让群众少跑路、少花钱，看得更准。自治区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邓德茂：
7: 以往外院患者来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多数是抱着一大堆的胶片，胶片比较小，上面图像要多，是看不清楚的。但是上线这个医保影像云之后呢，就可以随时调阅患者在外地检查的图像，而且可以逐层放大，测量这个病变的大小，有利于医生做出精准的诊断。
5: 据了解，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实现463家医疗机构互联互通，覆盖7.69万个医生工作站，临床医生跨院调阅影像次数已突破。

0: 破160万次，医学影像数据突破1000万例，是西部地区首个千万级医保影像云平台。自治区医保局网信办副主任黄红海：
1: 通过我们的 AI 技术，能够识别出重复检查以及一些拼接影像或者是虚假影像的检查项目，让 AI 来扫描。
2: 8月28号至29号，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柳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产业生态建设与海外市场开拓，抢抓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机遇，助力新智生产力发展，推动智能机器人生态集聚，加快机器人产业出海步伐。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本次大会设置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专题展，近40家企业和高职院校参展，展出工业、人形、特种、康养、农业、巡检等6大类别超100件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品，积极搭建产品观摩、技术交流、供需洽谈、跨境项目对接的线下实体平台。殷实机器人商务总监沈雨桐：
3: 现在我们已经在和柳州做一些深入的一些合作的探讨了，也看到柳州对咱们智能机器人这一块的产业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再加上咱们毗邻东盟啊，这一块的地理区位优势也非常有利于我们的一些海外的业务的拓展。
2: 近年来，柳州市抢抓机遇，坚定不移把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作为新的支柱产业培育发展。宇树科技、先导激光器等重点项目落地柳州，洛必德、派伯特机器人、绝远创智、吉姆机器人等一批新锐企业快速成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柳州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878.3%，新动能不断成长壮大。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云飞：
4: 柳州洛必德从去年的9月份落到柳州以来呢，我们一直是这个以应用场景为先，然后更加贴合柳州或者说广西，然后呢也结合东盟地区的一些这种实际场景的需要，把我们的这些尤其是我们养老类的产品能够向东盟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输出。
2: 作为衔接国内产业与东盟市场的关键节点城市，柳州市依托自身工业基础，承担起国产机器人对接东南亚市场的桥梁作用。今年1至7月，柳州市工业出口交货值占全区工业出口交货值比重33.1%，其中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2.0%，出口交货值增长46.5%。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梁焕强：
5: 向全国包括全世界展示柳州市近期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发展，全国各地的这个机器人企业相关的院校开展这个交流合作，能够在柳州市发现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场景啊，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孵化提供更好的基础。
6: 连日来，崇左市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针对主干道、农贸市场、村居巷道、公共场所等重点区域展开全方位清淤作业，进一步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广西台记者花英平、通讯员韦朝杰、黄亚南发回的报道。
2: 记者在崇左市江州区盐山路和江南路段看到，当地相关部门的党员干部以及志愿者们配合清运车辆对路面上的垃圾杂物进行地毯式清理。崇左市卫生健康委机关党支部书记赵东基：
7: 我们党支部啊，动员我们的党员啊，全员出动，我们就为了我们整个环境啊，能够得到啊有效的净化。为了保障群众的健康，那我们调查行动也跟着一同推进。
2: 记者看到，每清理完一处的垃圾杂物，身着防护服的疾控工作人员手提手摇式喷雾消毒设备，对沿街店铺地面、墙角缝隙、卷帘门等洪水浸泡过的位置逐一喷洒消毒液，不放过一处容易滋生病菌的点位。崇左市江州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谢芳：
8: 洪水退去后，清洁消毒是阻断疫病传播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也提醒居民群众，不要喝生水，不要吃泡过水的食物。清污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好口罩和手套。出现发热和腹泻的情况，要及时就医。
2: 在崇左的企业也纷纷加入清淤消沙、垃圾清运等工作中，由企业职工组成的突击队配齐清淤、运输、防护等物资机械，全面投入灾后清淤恢复生产工作。中粮崇左糖业有限公司员工梁发祥：
9: 投入人力机械设备，参与清淤泥、清杂物作业，作为驻地方央企，守护群众安危是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我们将发挥自身力量，全力配合做好灾后环境清理，助力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崇左李文芷江制品有限公司消防司机李孔伟：
10: 派出一台消防车、一台洒水车参与支援，大家合力推进灾后清理工作。
1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正式印发《广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确立了建设教育强区的行动路径，将人工智能赋能与面向东盟开放列为两大核心亮点。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广西特色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并设定了涵盖立德树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多项具体发展指标。规划中提出，要打造50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西的生动实践特色课，推动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60%，推动一个社区市全域和全区50%的县市区通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培育建设70所高品质高中、60所综合高中班、80所特色高中，建好25所自治区双高学校和100所双优学校，支持建设10个高峰学科和30个高原学科，建设100所国门智慧学校。根据要求，我区将逐步普及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建好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全面提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深入推进边境国门、民族山区、运河沿线智慧学校建设试点，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建强用好广西智慧教育平台。规划提出，要统筹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双向协同，以升级举办留学广西国际教育展、实施职业教育组团出海计划等举措，加强留学广西品牌建设，完善以东盟为重点的教育人文交流机制。具体举措有新增10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培养1000名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学生等。此外，面对人口变化新趋势，规划提出建立学龄人口变化数字地图和监测预警制度，实施一线一案动态调整学校布局等举措，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创新打造15分钟校家社协同育人服务圈，探索开展社区公益托管和村屯课后互助，鼓励公办幼儿园开展延时托管和托育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到3岁幼儿等。
6: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财政下达2026年糖料蔗粮法技术推广补贴资金1.67亿元，专项用于支持广西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助力提升广西糖料蔗生产机械化水平。这是继今年6月中央农业发展资金4.16亿元下达之后，又一笔专项补贴资金落地，为广西甜蜜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次补贴精准聚焦关键作业环节，资金重点支持糖料蔗生产机械化作业，包括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联合种植、联合种植加铺管、机械化收获、糖企联合机收奖补等5大关键环节。补贴对象包括糖料蔗种植主体和机械化作业主体，补贴政策覆盖全区11个糖料蔗产区市。为保障资金落地见效，自治区农机中心联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2026年广西糖料蔗粮法技术推广工作实施方案，建立补贴申报闭环机制，积极采用信息化作业监测手段，坚决杜绝虚报冒领、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保障补贴资金规范高效使用。 广西作为全国最大的糖料蔗生产基地和食糖主产区，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均占全国60%以上，是国家食糖供给安全的压舱石。此次补贴资金的下达，将进一步推动糖料蔗生产方式向全程机械化转变。
2: 广西台消息，这个暑假155名来自困难职工家庭的学子没有闲在家里，而是走进工会驿站、社区和企业，开启了一段特别的职场初体验。这是广西首次在全区范围内统一开展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勤工俭学项目。记者从自治区总工会了解到，今年7月以来，自治区总工会全面启动2026年在当困难职工家庭勤工俭学项目。随着暑假接近尾声，首批155名学生已基本完成暑期勤工俭学实践，在劳动中收获成长。该项目面向2026年在当困难职工子女，覆盖2026级新录取高校新生、年满18周岁、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尚未就业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三类群体。各市总工会统筹辖区内岗位资源，提供工会驿站管理、维权服务、社区及企业等适配岗位。对于异地就读的学生，自治区总工会协调就读地工会对接落实，确保离乡不离帮扶，人人有岗可上。项目补助标准为2200元每月，不足整月按100元每天结算，由岗位安置工会统一核发。服务期满后，出具实践证明，为求职就业积累履历分。同时，工会统一为在岗学生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筑牢安全防线。每名困难职工子女年度参与时长累计不超过3个月。据了解，项目全年实施，分暑假、秋季学期、寒假三个阶段灵活推进。下一步将会有更多困难职工子女在课余时间走进实践岗位，用劳动减轻家庭负担，在实践中积累人生阅历。
6: 为促进中越经贸文旅深化发展和民间友好往来，进一步满足出入境人员通关需求，经与越方协商一致，自2026年9月1号起，普寨旅检通道通关时间由现行的8点至11点、16点30至19点30，试行调整为8点至19点30，周末节假日正常通关。
2: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名单，桂林漓江金华段航线入选，是广西唯一入选的自然景观游航线。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黄晓敏，主播心雨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水。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遗憾。什么是人生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去大城市打拼，还是没有和初恋在一起，亦或是没有好好的陪伴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也会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加在变化。但不管如何变，人感到遗憾的都是平时不知道珍惜，失去之后才知道宝贵的事物。世间的很多遗憾都是由本来可以构成。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晚一点也没有关系，总有下一次，却忘了时间的残酷和岁月的无情。忽然想到一句话，我们从未留意春秋不见，更不相信曾经势不分离的人有朝一日也会变成一春一秋，咫尺天涯。谁又敢拍着胸脯说我的人生是没有遗憾的人生呢？一半遗憾，一半圆满，这才是我们的人生。有些时刻真的是无能为力，即使你很努力了，也不一定能够如愿。可能你也问过自己，如果人生能够再一次的选择，自己还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吗？不在当下，永远不知道答案。伤痛夹着欢喜，遗憾藏着心声，正是有遗憾的存在，才会让我们学会珍惜，变成更好的自己。愿我们都留有遗憾，好好生活，无悔人生。接下来听歌，陈洁仪，遗憾。祝你安好。
2: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市区开幕，林海波代表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潘展东主持大会，市第七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二、第三次会议，林海波、潘展东分别参加桂平市和平南县代表团分组审议。林海波在城区调研督导防汛工作时强调，压实防汛责任，筑牢安全屏障，全力以赴打赢洪峰防御攻坚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黄永鹏、蒙思帆、李宗奇、熊耀章报道。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8月30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市会议中心大会堂隆重开幕。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向海图强，赶超跨越，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党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今天的市会议中心大会堂气氛庄严而热烈，大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徽，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上悬挂着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抢抓机遇，向海图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的横幅。大会执行主席李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芳、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杨彦中、罗毅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大会主席团成员。应邀出席大会的是四家班子有关厅级领导、贵港市老领导、驻贵部队领导、自治区换届风气和换届选举巡回督导组到会指导。大会由潘展东主持。上午9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0: 是第七次党代会代表，共四百六十五名。十到代表四百五十八名，符合规定人数。在热烈的掌声中，李海波代表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抢抓机遇》，向海图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的报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地级贵港市成立三十周年。 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李海波在报告中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取得的工作成绩。他说，是第六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贵港闯难关、涉险滩、奋力追、开新局的五年。在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顶住疫情冲击、洪涝灾害、债务承压、动能转换等多重考验。 全力以赴抓党建、强产业、新港口、建园区、上项目、大招商、优服务、增扶植、防风险、守底线，发展思路把得更准，发展根基夯得更实，发展动能蓄得更足，发展品质提得更优，发展成色攒得更足，发展氛围创得更好。全市上下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推动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贵港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同志们，五年的发展、波澜壮阔，五年的成就振奋人心。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自治区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在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接续奋斗的结果。 也是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向老领导、老干部、老同志，向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个人民团体，向
0: 驻贵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消防救援队伍，向终止驱逐驻贵单位，向所有关心支持贵港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李海波强调，今后五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阔步向海发展的攻坚五年。 是贵港融入服务全国全区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更是奋力赶超跨越、缩小发展差距、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基固本的决定性阶段。机遇千载难逢，挑战客观存在，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利好多于困难。我们要强信心、变大势、抢机遇、争进位、坚定不移走好向海发展之路，推动经济总量、增量、质量、 均量、四量齐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李海波指出，今后五年，我市发展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向海发展为主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两大市场，发挥衔接两带、通江达海、连通西南三大区位优势，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 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牌，坐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人工智能六篇文章，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今后五年，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城乡融合呈现新面貌，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
1: 同志们奋战5年，赶超跨越，开启向海图强新征程，是时代之父、大局之要、民心之盼，实现上述目标。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人人皆有为，人人皆可为，必须坚定向海信心，凝聚向海共识，强化向海举措。 壮大向海经济，日不耽误，刻不松懈，步步笃行，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把发展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奋力走出一条契合贵港市情、彰显向海特色、汇集千家万户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0: 李海波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向海图强坚实根基，必须深度融入全区向海发展总体布局，加强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推动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人工智能协同并进，建设大港口，筑牢通江达海关键节点，做强大工业，挺起向海经济硬核脊梁，提质大农业，稳固乡村振兴压舱基石。 畅通大物流，打造双向循环流通枢纽，繁荣大文旅，构筑融合发展新兴支柱，培育人工智能，智慧赋能向海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加快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步伐。李海波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必须坚持人民向往什么，我们就努力建设什么，坚持一盘棋、一张图、一体化谋划，突出创新引领、宜居为本。 美丽塑形，韧性固本，文明铸魂，智慧增效推动，实施安澜工程，建设韧性安全城市，做强县域经济，激活赶超发展动能，深化城乡融合，打造宜居和美合城，涵养精神文明，焕发美丽合城气质，构建中心城区引领县域板块支撑，乡村腹地固本的发展格局，全力以赴，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更美好。 李海波强调，改革是突围之路，开放是崛起之意，必须坚定不移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以改革破壁垒，以创新激活力，以开放拓空间，深化改革创新，激活内生动能，扩大双向开放，拓宽向海格局，推动改革开放全域提质，为向海图强、赶超跨越注入不竭动力，全力打破所有阻碍贵港前进的藩篱。李海波强调。
2: 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立足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导向，统筹护生态、优环境、转方式、促转型，深耕生态治理，守护山水屏障，推动绿色转型，锻造低碳产业，倡导绿色风尚，涵养全域生态，持续涵养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成更美的合成底色，让绿色成为贵港向海发展最鲜明、最厚重。 最持久的底色，李海波强调，政绩之本在于为民，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厚植民生情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增福祉，织密保障体系，坚守更显温度的民生底线、和谐根基，优化公共服务，交出更加暖心的初心答卷、惠民答卷，提升治理能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港、法治贵港。 把群众的疾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行动上，以普惠民生底色彰显向海发展成色，让合成人民的好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舒心。李海波强调，事业兴衰关键在党，发展成败关键在人，必须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提升党建质量，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护航向海高质量发展。要抓政治、强引领，坚定前行航向。 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提升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徐裕大典落地见效。要抓思想凝共识，汇聚奋进合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基层、进一线。 尽人心，让向海图强成为全市上下的高度共识和自觉行动，凝聚人人思向海。 人人谋发展，人人抓落实的强大合力。要抓队伍，激活力，锻造实干铁军，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实施向海图强干部专业赋能行动，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增强干部的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

0: 打造一支担得起、向海发展重任的过硬干部队伍，要抓基层、固堡垒，夯实执政根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深入实施合成先锋、向海图强行动，拓展合成先锋勤为民服务载体，激励广大党员在项目攻坚、对外开放、服务群众、应急处途中亮身份、当先锋、做表率，要抓作风。 严纪律，还养清廉新风，坚定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为基层减负松绑、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机制，落实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强清廉贵港建设，持续营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良好生态。李海波强调，推进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
1: 必须坚持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站稳人民立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广聚同心之力、广惠奋进之势。李海波最后说：“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在奋底。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敢闯、敢干、敢拼、敢为。” 全力攻坚向海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
0: 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办理情况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不是代表的是四家班子党员领导，是四家班子秘书长、副秘书长，第六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正处级市直部门的负责人，组织关系在贵港的中区职。
2: 驻贵单位党员，主要负责人、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列席大会。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蒙思帆、李宗奇报道。8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林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方、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出席会议。 会议由林海波同志主持。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团长汇报各代表团审议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中共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的情况。审议并通过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和中共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各代表团讨论。 蒋应方同志宣读自治区党委关于中共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共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批复，并就有关情况作说明。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共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决定提交各代表团酝酿。审议并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 决定提交各代表团讨论。会议确定大会选举监票人人数，布置各代表团推荐大会选举监票人，部署大会选举工作。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蒙思帆、李宗奇报道。8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李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方、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 郭昌荣、刘启出席会议，会议由李海波同志主持。会议听取李建军同志汇报各代表团对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决议草案和中共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决议草案讨论的情况，通过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和中共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大会通过。 听取蒋应方同志汇报各代表团酝酿中共贵港市。

0: 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共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的情况。会议确定中共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共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会议听取蒋英方同志汇报各代表团讨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的情况。会议确定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提请大会通过，确定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提请大会通过，通报大会选举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蒋英方同志就大会选举注意事项作说明。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 8月30日，临海波同志在参加市第七次党代会贵平代表团审议大会报告时强调，凝心聚力，加压奋进，大力推动全域向海发展，为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贵平力量。在审议报告时，代表们踊跃发言，讨论深入，气氛热烈，大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积极建言献策。代表们认为，报告主题鲜明， 站位高远，重点突出，举措务实，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5年发展成就和经验，擘画了未来5年奋斗蓝图，令人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报告精神上来，主动担当作为立足岗位，真抓实干，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在认真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后， 林海波充分肯定了桂平市“十四五”期间各项事业取得的显著成绩。林海波指出，桂平是贵港发展的重要支撑，这几年育产业、工项目、强城乡、沪稳定，为全市做出了很大贡献。桂平底子厚、资源足、潜力大，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在新征程上实现更大突破，展现更大作为。希望桂平立足自身优势，
1: 扛牢经济发展责任，围绕市委提出的“1234”工作思路，紧扣向海发展一条主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两大市场，发挥衔接两带、通江达海、连通西南三大区域优势，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向海开放，将海联动四张牌，坐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文旅、人工智能六篇文章，坚定向海信心，凝聚向海共识， 强化向海举措，壮大向海经济，大力推动全域向海、全民向海、全民向海，在全市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向海发展大局中勇当先锋，多做贡献。林海波强调，要在争先进位突围中彰显桂平担当，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发展共识，保持奋进姿态，敢于背水一战，勇于奋力赶超， 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产业提质攻坚中释放桂平动能，深度融入全市发展大局，找准突破口和发力点，持续完善港口码头配套，做强做实工业实体经济，推进农业标准化、智能化升级，深耕文旅产业发展，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要在民生福祉改善中提升桂平温度，聚焦就业、教育、医疗、韧性城市建设，突出抓好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实干队伍锻造中汇聚桂平力量，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办法、干事工作理念， 持续转作风，提效能，树立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用人导向，以实干实际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推动桂平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贡献更加厚重的桂平力量。李建军、李金涛、杨伟志、杨彦忠参加审议。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迎敏、熊耀章报道。 8月30日上午，潘展东同志参加市第七次党代会平南县代表团分组审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深刻洞察危与机，主动把握时与势，扎实抓好谋与干，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彰显新担当，展现新

0: 新作为，审议中，代表们踊跃发言，一致认为，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总结六届市委带领全市上下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科学擘画贵港向海发展的宏伟蓝图，站位高远，旗帜鲜明，求真务实，是推进未来五年贵港发展的施工图，任务书，完全赞同，坚决拥护。 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摊展东强调，平南县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按照党代会报告明确的目标任务，唐老大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努力以一域之发展为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增光添彩。要集中精力狠抓产业发展，持续做强工业，主动对标对表自治区和全市产业布局，加强产业研究谋划。 推动纺织服装现代纸业等产业演练补练，集群城市，要加力提质农业，做强设施农业，发展特色农业，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要坚持以文塑铝、以铝张文，提质升级景区建设，优化提升旅游服务，丰富文旅消费场景，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能消费。要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产业，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要坚持以港聚产、以港兴城，推动港产成员融合发展，提档升级港口、码头、场站设施，持续完善及疏运体系，做大做强园区经济。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及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肖明贵、黄乃博参加审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明、马大珍报道。8月30日出席市第7次党代会的代表分组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审议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围绕大会各项议程，积极履职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贡献智慧与力量。在审议中，与会代表结合各自工作领域和基层实际，畅谈发展成就。 分析发展形势，积极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市委报告全面系统总结了市第6次党代会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成效，科学分析当前发展形势，精准部署未来五年重点任务，充分契合贵港发展实际和群众期盼，是指导我市今后五年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过去五年，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全力以赴抓党建、强产业、新港口、建园区、上项目、大招商、优服务、增福祉、防风险、守底线，推动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立足全新发展阶段，代表们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深化改革开放、优化生态环境。 保障改善民生和加强党的建设等重点工作展开深入讨论，大家纷纷表示要持续立足我市核心区位优势，以向海发展为主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两大市场，发挥衔接两带、通江达海、连通西南三大区位优势，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牌，坐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文旅。 人工智能6篇文章，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在审议市纪委工作报告时，代表们认为，五年来，全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政风肃纪反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巩固。大家表示，要持续压实管党治党责任。 常态化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从严抓实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以过硬纪律作风，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彭东光、肖明贵、谢忠文、曾志、李建军、蒋应方、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奇等市领导参加分组审议。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明报道。 在市第7次党代会各代表团分组审议现场，与会代表围绕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热烈讨论，大家谈感受、画担当、献良策，用一句句务实建言， 一声声奋进表态，勾勒出贵港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美好蓝图。

0: 李吉峰代表，
1: 报告通篇贯穿高质量发展的主线，饱含深厚为民的情怀，是指导我们全市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作为一名党员代表，我将坚决贯彻本次大会的精神，静下心来谋事，沉下心来做事，定下心来成事，实干担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工作做到最好。
0: 黄洋代表，
2: 聆听完是第七次党代会报告之后，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将紧扣此次党代会“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主旨，把城市建设的工作搬到群众的家门口。
0: 谭伟志代表，
3: 报告立足平陆运河通航的关键节点，推动贵港从内河港口城市向江海联动枢纽城市跃升，统筹推进大港口、大工业、大物流一体布局，深刻把握了向海经济、港为用、产为体的内在逻辑，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港口兴则产业活，产业活则镇运强，更加坚定了走港产融合发展路子的信心。
0: 马金烈代表，
4: 报告提出造这个湾区配套东盟链接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结合我们对比实际，要抓好这个链组出海，要抓好园区空间，要抓好招商引资，聚焦绿色化工新产业、工业家居、船舶修造等优势产业，带动我们全市的外贸产业以及制造业招商再上千百件。
0: 梁超庆代表，
5: 报告明确指出啊，今后5年工作啊，要以向海发展为主线，打好市政品牌，坐实6篇文章，既符合上级要求，又契合我们贵港的实际，顺应群众的期盼，必将激励全市上下更加坚定、更有信心，原则思维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进。
0: 梁超奇代表，
6: 大会提出要做强大工业，顶起向海经济，硬核脊梁，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构建全域向海工业新格局，打造湾区配套东盟衔接的先进制造基地，这些战略部署让我们企业一线产业工人方向更明，底气更足，干劲更大。
0: 秦路代表，
7: 提振精气神，用词用语都很接地气，回去尽快传达学习，学生悟透，找到我们卫界的定位，为建设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和区域商贸物流中心贡献我们卫界的力量。
0: 秦庆航代表，
8: 敢闯敢干敢拼敢为，我觉得这四个敢是跟我们部队特色是特别贴近的，这是让我对未来5年我们贵港在咱们这个贵港市领导的这个带领下，我们可以实现我们既定的一个目标。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熊耀章报道。8月29日晚，市委书记李海波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导调度全市防汛工作，随后采取4步2支方式，赶赴鲤鱼江大冲塘洞站调研督导防汛排涝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4个宁可理念，按照2个绝不能、5个必须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以赴，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28日夜间至29日白天西津库区和我市港南区降雨与豫江2026年2号洪水洪峰叠加影响，我市豫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推迟至8月30日。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李海波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详细了解重点区域水情水位、抽水排涝作业、防汛应急处置措施等情况，要求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和信息报送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强化多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要紧盯水情水位动态变化，一旦预判可能出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研判，同步落实前置处置举措。随后，李海波赶到鲤鱼江大冲塘洞站，实地查看水情水位，详细了解园区抽水排涝作业进展情况，强调要加大抽排力度，加快排除园区积水，严防内涝风险扩大，全力保。

0: 障园区企业、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李海波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洪峰平稳安全过境。要抓实堤防巡查防守，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加密巡堤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守牢堤防安全第一道防线。要健全临灾预警响应机制，强化临机处置，一旦预判险情发生，果断组织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要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和信息报送制度，备足配齐应急物资，建强应急救援力量，时刻保持应急备战状态。要紧盯教育园区、学校周边等低洼易涝区域，加快推进抽排除险作业，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补齐防御短板，保障秋季开学安全平稳有序。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凝聚防汛攻坚强大合力，坚决打赢洪峰过境防御攻坚战。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建军一同调研督导。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庞新宇，港北融媒陆远培报道。受上游持续来水及区间降雨叠加影响，我市多条河流水位超警戒，欲将贵港城区河段今天上午8时迎来本轮洪水洪峰。目前洪峰正平稳过境贵港市辖区，全市各相关部门严阵以待，科学调度，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为防范本轮洪峰带来的灾害影响，我市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科学调度，靠前作战，紧盯江河水情变化，加密沿江重点堤段、重点点位巡查防守力度，严防各类险情隐患发生。在城区防洪排涝点，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持续抽排内江积水，加速内涝外排。贵港市城区防洪排涝管理站城西所所长王良玉：
2: 目前我们友谊泵站保持24小时抽排，是从内江抽出外面漓江，都在一个安全的位置。目前的水位是41.63米。
1: 据贵港水文中心监测数据显示，玉江贵港水文站于30日上午8时出现43.95米洪峰水位，超警2.75米。五四江新平水文站6时30分出现48.93米洪峰水位，超警2.43米。截至30日上午10时，我市玉江、鲤鱼江、东博江、五四江、石梯江、化梅河等6条江河共6个水文站水位超警，目前全市各超警河段均处于洪峰过境关键阶段。贵港水文中心水情科江颖宇：
3: 当前贵港市各超警河段均处于洪峰段，未来以缓慢退水为主，预计9月1日下午贵港水文站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永鹏、张耀元、李阳明，实习生黄希鹏、钟崇杰报道。在7月份的严重洪涝灾害中，西江教育园区全域积水，受损严重。眼下新学期开学在即，各学校能否如期开学？近日，记者再次走进园区实地探访。8月24日，记者走访发现，西江教育园区灾后恢复工作正全面推进，电力、供水、网络正陆续恢复，各学校正抢抓工期，全力冲刺开学目标。在贵港市高级中学的地下消防水泵房内，13台被洪水浸泡过的消防水泵正在开展烘干作业。电机房内7台崭新的变压器已完成安装，等待通电调试。同时，东院、南院食堂里墙面腻子粉刷工序基本完工，崭新的厨房设备陆续进场安装。贵港市高级中学总务处负责人杨胜斌：
4: 现在学生的课桌椅损毁需要采购的有500套，目前已经是走这个采购程序在开学前能够顺利到达学校。有一些完善和提升的工程分2个阶段，教职工的住宿和体育馆的修缮预计10月份能完成，像配电房的这个改善的工程预计要到明年的5月份完全竣工。
1: 在贵港市博雅高级中学，学校采取修复加重新采购双线推进，可修复设备优先检测使用，损毁设备加紧采购，全力保障开学所需。贵港市博雅高级中学副校长、人力行政部主任莫秋银：
5: 目前已经完成全校区域的一个消。

0: 贴心准备了水桶、衣架、洗脸盆、被褥等生活用品。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交通学院院长莫军：
1: 为了保开学的话呢，从8月10号我们就开始对这些车辆啊、设备啊进行清洗，下一步的就是准备在检查检修，确保那个新生来的时候呢可以开展我们的这专业基础课的这个教学。那我们已经全部都排好这些课了。
0: 为确保各学校如期开学，我市教育部门坚持统筹调度，针对不同学段进行分类施策。中小学重点做好校舍修缮、教学设备复位及食宿环境整治。中职院校侧重实训场地和专业设备检修调试，各校同步细化开学预案，保障各学段教学秩序平稳。目前全市受灾的181所学校全部达到开学条件。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梁建军：
2: 我们从局里面还有学校抽了30人组成3个组，分别奔赴受灾的各个学校，指导好学校的灾后重建工作，制定了一校一工作方案的模式啊，每日调度，坚持是问题发现在灾后重建的第一线，也解决在灾后重建的第一线。
0: 贵港市教育局财务基建科副科长毕业义：
3: 我们持续盯紧剩余学校修缮修尾、设备配套完善等重点工作，做实做细校园安全隐患排查、环境消杀等各项开学前置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保障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学。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
3: 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avoid。
7: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别着急啊。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2: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行动生命，救死扶伤，行动扶害。
5: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14: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天才白痴梦》。《天才白痴梦》这首歌是许冠杰在1974年的电影《天才与白痴》的插曲。如果看了那部电影，就会明白这首歌当中的含义。这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1992年，香港华纳公司为了纪念香港粤语歌开山鼻祖许冠杰，推出了《华纳群星难忘您许冠杰》专辑。这张专辑齐集的歌手可算是当时香港华纳的最强阵容了。整张专辑的歌曲全部重新编曲制作，由十多位风格不同的歌手演绎15首许冠杰耳熟能详的歌曲，让人耳目一新。其中就有陈百强演绎许冠杰的金曲《天才白痴梦》。相比许冠杰的版本，陈百强的版本更有一份唏嘘的感觉，完全融入了他个人的感情，在乐器的使用上与许冠杰也有不同。

0: 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忙神。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

0: 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不再让你孤单。记得有一年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好朋友在另一个城市上学，国庆假期我头脑一热，在没有告诉他的情况下，坐了7个小时的汽车，又转了2趟人力三轮车，东问西问的，最后出现在了他的宿舍门口。当时他正敷着面膜，看到我时他愣在那儿瞪着眼睛的样子，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过后他又搂又抱地对我说，记住，以后我不会让你孤单的，即使我要先结婚了，我也一定帮你找好伴。后来我比他先结婚，他呢也过得很幸福。现在我也会萌生出一些这样的想法，那些在我心中很重要的人，那些在另一个城市的人，很想突然地出现在他的城市，然后打个电话给他，嘿，我来看你了。当然我也想过这样的结果，对方说，啊，我刚好出差了，不在家呢，或者说我刚好去你城市的路上，我们就这样完美错过。我想如果有一个人特地来到我的城市看我，我一定会飞奔赴约。有时候反复听一首歌，就会情不自禁地想些有的没的。好朋友之间的聊天不也经常这样吗？我说我的，你听你的，不回应也不会生气，陪着就好。任贤齐2002年翻唱的《不再让你孤单》，歌中反复唱的那句“我不再让你孤单”，或许会戳中你。接下来听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Music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归途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咁多个孙啊，系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之后各游到五点钟，做完 A 事 B 事 C 事仲系有啲事，要搭 back 事要搭地铁定系坐巴士，频频扑扑上上落落点样过日子，西鸡第二件事都唔关我事，行下企下坐瞓下睇下 VCD，call 咗 C 事 call 咗 U 住再 call 埋 Lily， 排排坐啊食果果啊一

0: 送，前面有靚女，但係有老公，老公唔温柔，靚女面濃濃，慳食慳用慳洗慳用點慳先夠用，睇開啲啦，諗開啲啦，心境就唔同。
1: 大佬好耐啦，
2: 开心有个一日，开心有个一日，
3: 系咁先，唔系咩啊？
4: 圣旨到，阿福接旨，
5: 系大人。
4: 奉天求云，皇帝食药，皇子升明，做人最紧要开心，咁样皇上就唔会求云要食药。阿福，
5: 咋？
4: 你收到未？
5: 收到啦。
4: 钦旨，
5: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之后个头生两个角，想去睇嘢买嘢食嘅又冇靓心肠，欺人骗人串人，但系我都唔会学。人人为我为人人先系代表作，靓女睇电影，靓仔做主角，靓仔咪喺水呀，因为靓女学。人要跌下伤下痛下先至会醒觉，睇开啲啦，谂开啲啦，之间要快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4: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9。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局部有大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5: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4: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7: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6: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8: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1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9: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1: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9: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2: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9: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 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1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

0: 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4: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5: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4: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6: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7: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8: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9: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8: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0: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0: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5: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6: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

0: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5: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5: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4: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5: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8: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7: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9: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2: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桂林市首牢生态底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0: 梧州宁心聚力抓项目促发展，经济运行态势稳中向好；
1: 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举办，共探机器人产业全球化新未来；
0: 广西力推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1.67亿元专项补贴资金落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美丽中国行。
0: 桂林市以漓江生态保护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核心目标，坚持生态优先，深耕文旅融合，聚力民生为本，实现生态质量稳步提升，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绿色动能充分释放。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秦翔的报道。
3: 这个暑假，桂林迎来客流高峰，漓江核心航线游船往来不息，满载游客的游船依次驶出码头，两岸喀斯特山峰次第铺开，甲板上不时传出游客的惊叹。据统计，七月下旬至八月初，漓江景区日均发船超90班次，日均接待游客7000人次以上。如今，漓江游船排筏完成油改电升级，江面上告别柴油轰鸣，游客可以静心聆听山水与鸟鸣，沉浸式感受山水画卷之美。游客欧女士：
4: 伏波山啊，七星山啊，然后还有象鼻山啊，这些小朋友会特别喜欢。游览桂林山水的同时，就是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个文化啊，还有它的历史。
3: 山水观光热度不减的同时，桂林文旅也以科技赋能推动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暑假期间，依托 9D 裸眼技术与杜比声光电系统打造的桂林之眼项目正式运营，游客无需佩戴设备，就能在环绕巨幕之中沉浸式品读桂林千年文脉。游客何先生：
5: 坐在这里用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这种人文历史就能够很好的很全面的了解透，非常震撼。
3: 桂林之眼科技文旅文创园董事长田野良：
6: 未来呢，我们这边还有机器人啊，还有一些辅助登山的那种骨骼机器的那种智能的设备，然后再加上跟国外啊那些青少年的联系。
3: 桂林依托 AI 技术打造 AI 桂林文旅大模型，推出 VR 漓江漫游数字人文旅服务，持续培育新型消费场景。烟雨马拉松、新春烟火秀、阳朔渔火节等活动不断出圈，逐渐构建起四季可游、昼夜精彩的全时旅游体系。泰国留学生王泽新：
7: 这点我能体验一下这里的文化，他们表达的感情非常深，很精彩。
3: 截至今年七月，桂林国际航班总量同比增长超150%，韩国、东南亚、欧美游客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桂林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漓江这张核心城市名片。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根基在漓江生态保护。以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为目标，桂林市筑牢法治、资金、技术三重防护网。8月19号，广西召开有关会议，要求抓紧制定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方案，坚决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全力推动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今年5月，桂林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25至2035年印发，提出到2035年漓江流域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当前，桂林市实施了11部地方性法规，对漓江流域生态等进行保护，并将每年4月25号设立为漓江保护日。此外，自治区设立2024至2028年每年2亿元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如同源头活水滋养百里漓江画廊。桂林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0: 张晓阳，
1: 持续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精细化管控大气污染源，实施污金河等重点河段的治理工程，建设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切实解决一批群众关心关切的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漓江水质提升。
0: 从漓江碧水长流到文旅业态换新，优良生态反哺旅游提质，蓬勃文旅发展又厚植生态保护根基，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双向赋能，互促共进。桂林市统计局2026年6月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1.75亿人次，旅游总收入2175.47亿元，入境过夜游客162.27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6.55亿美元。入境接待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广西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创新研究院教授马江明表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桂林样板，必须坚持强化生态引领，推动绿色变革。
2: 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把山水生态优势与村庄整治、绿色生态家园建设、庭院经济结合起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0: 守好生态本底，激活文旅动能，桂林正奋力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
3: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4: 今年以来，梧州市凝心聚力抓项目，强调度促发展，经济运行态势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夯实。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梧州台记者祝林、邓凯辉的报道。
5: 在梧州临港经济区循环片区内，智慧新源新材料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回收的废铝经过智能加工，变成高端再生铝板，可广泛应用于 3C 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今年以来，企业依托梧州市产业集群优势，深耕高端赛道，产品广受市场认可，订单量稳步攀升。广西智慧新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子龙：
6: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在手订单，抢抓生产进度，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稳步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力推动项目早日达产满产。
5: 今年以来，梧州市聚焦研练补练强练，狠抓项目建设，紧盯八个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的新开工重点项目、30个梧州市重点工业项目以及133个总投资1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建设动态，建立月度跟踪调度机制，以高效要素保障助推项目建设，扩充有效投资。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抓手，梧州市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金海不锈钢、喜汇天成等12个案例入选广西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优秀案例，新增6家自治区智能工厂先进级和6家数字化车间基础级，智能制造标杆矩阵持续扩容，组建市县联动的工业稳增长攻坚队，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帮扶全覆盖。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甘露：
7: 持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重大产业项目达产增效，存量企业扩产提效，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激活企业发展活力，全力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奋力冲刺全年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
5: 梧州市还大力培育外贸新动能，引导企业深耕东盟，布局全球。在钻发珠宝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批批人工宝石项链陆续下线，即将发往欧美市场。梧州市钻发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水春：
8: 我们不断优化首饰的设计理念，持续上清地球，更好地契合海外市场的需求。
5: 今年上半年，梧州市商务部门落实重点企业一企一策服务清单，组织19家外贸企业参加第139届广交会，达成意向订单同比增长超40%。统筹参与香港珠宝展、跨交会、链博会及多场中外经贸论坛，不断拓宽跨境合作渠道。保税加工能体系不断丰富，保税物流、保税加工、保税维修及跨境一所等业态协同发展。 一至六月，梧州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8.1亿元，同比增长536%。梧州市商务局对外贸易科科长黄思进：
9: 稳住大宗商品进口基本盘，打通跨境电商全业态监管，让新模式跑通跑快，让企业成本更低，通关更快。
5: 一至六月，梧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06.9亿元，同比增长44.5%，有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广西台消息。8月28号，广西海事局收到交通运输部批复，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1至6号泊位水运口岸获批临时开放。自批复之日起，南宁港该作业区满足国际航行船舶靠泊作业条件，向着平陆运河通航及水运口岸通关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根据批复要求，广西海事局作为口岸临时开放申报牵头单位，将切实履行组织协调职责，为高效推进南宁港口岸临时开放落地见效，8月28号，广西海事局在防城港对拟进靠南宁港口岸的国际航行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把好船舶通航安全关，全力保障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安全高效畅通。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
4: 8月24号至8月25号，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西线采访团深入南宁市产业民生一线，探访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实践成果。请听广西台记者郭玲的报道。
10: 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展厅内，一台 AI 诊疗设备吸引了众多记者的目光。讲解员将舌头对准采集镜头，又将手指轻轻搁在感应点位上，无需进行各项检查，也不用传统的望闻问切。屏幕快速滚动后，一份 AI 生成的诊疗结果直接显示出来。周围记者纷纷举起手机，将镜头对准这块正在问诊的屏幕。这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采访现场的一幕。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AI 医生密语医谈智能体引发关注，它是国内首个依托医疗专科大语言模型技术研发，医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体，不仅突破性支持英文、越南语专科问答，还录入了超120万字的权威临床案例，覆盖387种典型疾病场景，达到了具备贴近临床的专家诊断思维。目前密语医谈智能体的三大核心系统相关技术已在线下门诊、病房及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读博士杨建文：
11: 现在我们的这个专科智能体，它回答问题可以达到泌尿外科的一个专科的副主任医生的一个知识的水平，尤其是上传影像的资料，可以得到检验报告的一个解读和一个推荐的意见。
10: AI 的发展也在医学影像领域为疑难病症诊疗提供有力支撑。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医生现在可以通过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让群众少跑路、少花钱，看得更准。自治区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邓德茂：
12: 以往外院患者来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多数是抱着一大堆的胶片，胶片比较小，上面图像要多，是看不清楚的。但是上线这个医保影像云之后呢，就可以随时调阅患者在外地检查的图像，而且可以逐层放大，测量这个病变的大小，有利于医生做出精准的诊断。
10: 据了解，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实现463家医疗机构互联互通，覆盖7.69万个医生工作站，临床医生跨院调阅影像次数已突破160万次。医学影像数据突破1000万例，是西部地区首个千万级医保影像云平台。自治区医保局网信办副主任黄红海：
13: 通过我们的 AI 技术，能够识别出重复检查以及一些拼接影像或者是虚假影像的检查项目，让 AI 来守好百姓的救命钱。
5: 8月28号至29号，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柳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产业生态建设与海外市场开拓，抢抓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机遇，助力新智生产力发展，推动智能机器人生态集聚，加快机器人产业出海步伐。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本次大会设置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专题展，近40家企业和高职院校参展，展出工业、人形、特种、康养、农业、巡检等六大类别超100件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品，积极搭建产品观摩、技术交流、供需洽谈、跨境项目对接的线下实体平台。殷实机器人商务总监沈雨桐：
14: 现在我们已经在和柳州做一些深入的一些合作的探讨了，看到柳州对咱们智能机器人这一块的产业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再加上咱们毗邻东盟啊，这一块的地理区位优势也非常有利于我们的一些海外的业务的拓展。
5: 近年来，柳州市抢抓机遇，坚定不移把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作为新的支柱产业培育发展。宇树科技、先导激光器等重点项目落地柳州，洛必德、派伯特机器人、绝远创智、吉姆机器人等一批新锐企业快速成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七月，柳州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878.3%，新动能不断成长壮大。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云飞：
15: 柳州洛必德从去年的九月份落到柳州以来呢，我们一直是这个以应用场景为先，然后更加贴合柳州或者说广西，然后呢也结合东盟地区的一些这种实际场景的需要，把我们的这些尤其是我们养老类的产品能够向东盟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输出。
5: 作为衔接国内产业与东盟市场的关键节点城市，柳州市依托自身工业基础，承担起国产机器人对接东南亚市场的桥梁作用。今年一至七月，柳州市工业出口交货值占全区工业出口交货值比重33.1%，其中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2.0%，出口交货值增长46.5%。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梁焕强：
16: 向全国包括全世界展示柳州市近期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发展，全国各地的这个机器人企业相关的院校开展这个交流合作，能够在柳州市发现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场景啊，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孵化提供更好的基础。
4: 连日来，崇左市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针对主干道、农贸市场、村居巷道、公共场所等重点区域展开全方位清淤作业，进一步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广西的记者花英平、通讯员韦朝杰、黄亚南发回的报道。
5: 记者在崇左市江州区盐山路和江南路段看到，当地相关部门的党员干部以及志愿者们配合清运车辆，对路面上的垃圾杂物进行地毯式清理。崇左市卫生健康委机关党支部书记赵东基：
17: 我们党支部啊，动员我们的党员啊，全员出动，我们就为了我们整个环境啊，能够得到啊有效的净化。为了保障群众的健康，那我们调查行动也跟着一同推进。
5: 记者看到，每清理完一处的垃圾杂物，身着防护服的疾控工作人员手提手摇式喷雾消毒设备，对沿街店铺地面、墙角缝隙、卷帘门等洪水浸泡过的位置逐一喷洒消毒液，不放过一处容易滋生病菌的点位。崇左市江州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谢芳：
18: 洪水退去后，清洁消毒是阻断疫病传播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也提醒居民群众，不要喝生水，不要吃泡过水的食物。清污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好口罩和手套。出现发热和腹泻的情况，要及时就医。
5: 在崇左的企业也纷纷加入清淤消杀、垃圾清运等工作中，由企业职工组成的突击队配齐清淤、运输、防护等物资机械，全面投入灾后清淤恢复生产工作。中粮崇左糖业有限公司员工梁发祥：
19: 投入人力机械设备，参与清淤泥、清杂物作业，作为驻地方央企，守护群众安危是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 我们将发挥自身力量，全力配合做好灾后环境清理，助力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崇左李文芷江制品有限公司消防司机李孔伟，
20: 派出一台消防车、一台洒水车参与支援，大家合力推进灾后清理工作。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正式印发广西教育发展15/55规划，确立了建设教育强区的行动路径，将人工智能赋能与面向东盟开放列为两大核心亮点。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广西特色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并设定了涵盖立德树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多项具体发展指标。规划中提出，要打造50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西的生动实践特色课，推动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60%，推动一个社区市全域和全区50%的县市区通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培育建设70所高品质高中、60所综合高中班、80所特色高中，建好25所自治区双高学校和100所双优学校，支持建设10个高峰学科和30个高原学科，建设100所国门智慧学校。根据要求，我区将逐步普及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建好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全面提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深入推进边境国门、民族山区、运河沿线智慧学校建设试点，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建强用好广西智慧教育平台。规划提出，要统筹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双向协同，以升级举办留学广西国际教育展、实施职业教育组团出海计划等举措，加强留学广西品牌建设，完善以东盟为重点的教育人文交流机制。具体举措有新增10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培养1000名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学生等。此外，面对人口变化新趋势，规划提出建立学龄人口变化数字地图和监测预警制度，实施一线一案动态调整学校布局等举措，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创新打造15分钟校家社协同育人服务圈，探索开展社区公益托管和村屯课后互助，鼓励公办幼儿园开展延时托管和托育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到3岁幼儿等。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财政下达2026年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补贴资金1.67亿元，专项用于支持广西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助力提升广西糖料蔗生产机械化水平。这是继今年6月中央农业发展资金4.16亿元下达之后，又一笔专项补贴资金落地，为广西甜蜜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次补贴精准聚焦关键作业环节，资金重点支持糖料蔗生产机械化作业，包括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联合种植、联合种植加铺管、机械化收获、糖企联合机收奖补等5大关键环节。补贴对象包括糖料蔗种植主体和机械化作业主体，补贴政策覆盖全区11个糖料蔗产区市。为保障资金落地见效，自治区农机中心联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2026年广西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工作实施方案，建立补贴申报闭环机制，积极采用信息化作业监测手段，坚决杜绝虚报冒领、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保障补贴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广西作为全国最大的糖料蔗生产基地和食糖主产区，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均占全国60%以上，是国家食糖供给安全的压舱石。此次补贴资金的下达，将进一步推动糖料蔗生产方式向全程机械化转变。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清风铁骑专项行动，持续规范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行为，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胡荣，主播心雨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1019。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甘，请他来给我们预告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甘，早上好。
3: 好，大家早上好。贵港今天白天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是24到31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甘给我们播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燕。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爱盲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来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贵吴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甘丽英，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早上好。
1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吴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丽英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3: 北京的吹来神走风，
14: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3: 街坊声最一个钟，
14: 倾偈倾到心相通，
13: 不分南北去。

0: 神总老友记，
1: 神总老友记，人人都有滋味。晨早老友记啊，日有滋味啊，今日有滋味哇！摆满月饼，我咪请我食噶。
0: 是啊，苏兄咧就好有滋味啦。有嗰啲核内食物，因为食曝光好少嘅，我又服用啲核紧嚟噶。
1: 喂，我想炒一个五仁，得唔得噶？
0: 你谂知道真系牛眼啊？我都唔知道。
1: 金腿五仁。
0: 哦，你睇睇女仔有嘛？有女仔切。
1: 等我查一查先啊，开张大吉啊！
0: 啊，切好系啊，冇得核啊。
1: 哇，好大只喎、啊！
0: 嗯。
1: 哇，都系俾啲朋友睇睇清楚先。
0: 嗯，
1: 食啊，费事冇啊嘛，
0: 而且你做直播官都冇得黑噶啦呢个，死啊，
1: 遵守纪律，
0: 嗯，大家睇睇就得啦，都是成只星期我同参配就开嗰个两只啦，嗯，系啊，
1: 剪彩都唔等我啊，真系
0: 开嗰个就成乜黑哥啊，
1: 咁噶，
0: 死啊，
1: 今日诶即系要开张大吉，或者听日咧要试食先啦，
0: 啊，对对对，
1: 继续试食啊，
0: 对对，
1: 咁希望咧大家咧即系对呢个月饼咧有兴趣同埋爱好。

0: 嘅話咧，不妨咧係可以關注到我哋嘅晨早老友記啊，老街坊老朋友咧，一定都會得到個好實惠嘅價錢嘅。
1: 對對對，亦可以去關注到個西京潮常活，但係而有嗰啲海龍腳月餅嗰個啲連接嘅，就嗰啲佢係點擊落去又交埋嘅喎。
0: 咁由於咧今日咧麥 Sir 咧啱翻嚟啊，咁啊可能咧聽日咧就會。挂上小黄车噶啦，咁啊想买嘅朋友咧，记得咧关注啊。
1: 嗯，对对对，嗰度先月饼咧就先飞我飞，嗰度太太脚痕去啲咯。
0: 喂，即系展望咧，八月三十一号好快九月一号啊。
1: 系啊。
0: 九月一号咧等紧咧十一去玩啊，去边度玩咧？咁梗系红色之旅啦，同啲细路仔咧一齐咧去感受下红色嘅足迹。不负青春年华嘛！
1: 啊嘛，脚很长歌，嘛当时是腰痕放松嘅时候，仲歌时呢小朋友同家长又喺个容争时关。
0: 系啲小朋友咧最中意咧同啲家长一齐去玩噶啦嘛，尤其咧啲未懂事嘅小朋友，你问佢啊去旅游好唔好啊？好啊，好啊！
1: 小朋友最中意住酒店，
0: 仲中意睇咧酒店啊呢个电视。
1: 啲电视，哎呀！
0: 真系天下乌鸦就一样黑，天下小朋友一样咁可爱啊！
1: 就系啦，成日咧嗰只脚痕字咧，拢同你又推荐有个旅游景点咯，带住小朋友咧去湖南红色嘅热头，在淮阴嘅故里红色嘅摇浪当中啊，同小朋友亲仔共同成长个长征式嘅旅程。
0: 系啦，咁啊，首先咧要带大家去睇睇咧呢个吉子洲嘅呢一个景色啦，系嘛？咁啊，讲到呢个岳麓。书院当中的千年书香，韶山里头的革命初心，每一寸土地都蕴藏住有历史的底蕴。
1: 对对对，阿华你咪当时是小朋友嗰个年吃一个富汤，见嗰时系难得个亲仔共吃一个体验。有时候用上书本上嗰吃得个自身咧，就跟书本上讲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是嘛？
0: 知得唔清楚嘅，
1: 系啊，所以咧知识边一头睇得失，哎哟，仲嗰神啊！
0: 系咁啊，睇得醒嘅时候当中咧，各位朋友咧，一定咧要参与到我哋嘅国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全程带队，有我哋融媒体中心全程监督记者随团记录，家长咧就喺屋企咧摁摁脚打开个手机睇，哇喂，我仔仔去到湖南啊，喂啊仔仔今日有冇食臭豆腐？
1: 对对对，阿曼咧嗰时啲湖南情疏个韶山实惠啊实意啊写坏实钱招募当中，读嗰阵都佢系帮小朋友报名噶。
0: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交俾我哋贵港嘅融媒带队啦。咁啊，有电视台嘅专职嘅呢个开营仪式咧，有主持人嘅专业嘅赋能培训咧，有专业嘅拍摄团队全程跟拍，仲有我哋融媒体中心相关嘅平台播出，官方发放咧实践教育嘅优秀小记者证书，哇，拎出嚟咧就好有份量。
1: 对啦，又有年轻，又有旅游，当时收入非常之多嘅，有长征式嘅旅游啊，生到神韵，而且全都咪有去，都系去唔为嘅呢个啊，
0: 唔使买嘢啊，
1: 系咪就唔为嘅
0: 呢
1: 噶？
0: 参观咧呢个革命圣地咧，聆听历史讲解，咪了解咧伟人。毛主席莫泽东同志的成长的历程，整个的革命的事迹和贡献，掌握了湖南的红色历史相关的重要事件，在历史课上面学不到，或者学了更加生动地来到现场，这里是哪里哪里哪里，
1: 对，我的故亲怎么样方呢，是通过故人或者读个走进小组去研习任务实践的，培养小朋友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小朋友的统筹实践能力的。
0: 没错啦，除此之外呢，还要是通过了解历史，接触代表人物等等一系列的动作呢，增加我哋民族认同感同埋社会责任感，传承同埋弘扬红色革命精神，树立为国家同埋人民咧奉献嘅远大嘅思想，从细路仔培养起，培养对历史嘅敬畏之心同美好生活嘅珍惜之情。咁啊，今日咧真系美好嘅生活真系来之不易啊！
1: 对啦，成日咧，如果你睇开报名，故事就佢系报名啦嘅喎，
0: 即刻报名，
1: 年龄不限噶，
0: 时间即刻开始啊！身体健康冇天然嘅呢个疾病啊，有传染病嘅朋友咧就休息好先吓。报名联系咧，揾我哋嘅李老师一三一九三七八五四。

0: 3513。
1: 如果不多固定电话，话声偶找偶七找半啊。如果揾撑楼三一波六拎七波偶一二波找啊。
0: 系咁啊，报名嘅费用咧就系细路仔咧儿童4310，成人系4490。咁啊，里头咧包括有
1: 来回个同车票啦，有双两件啦，有内管箱啦，有年客证书啦，标盒标住噶，有景点个门票啊、保险费等等都财嗰啲费用
0: 嘅大啦。即系交通银纸咧就搞通晒噶啦，咪完全都唔使你担心咧。后续问题去边啲住啊？咁啊，几点钟起床啊？咁啊，有导游咧全程带队。
1: 都能请你住啊？只车你哋食嘛？送你到来，都冇使你自己香，又冇使你自己倒得啦，
0: 真系好舒服啊！
1: 对。

0: 嗰陣咧寫名咧温泉之室名咧近菜咧就精神先咯喎，歡迎大家即刻參加。
1: 嗯，學好呢個網絡安全知識嘅同時咧，仲可以咧贏取精美禮品。
0: 活動時光係爭住一後就開始啊，明日真開始，日日都可以去度泰嘅喎，
1: 日日都可以積累呢個。積分，
0: 對，你度泰咧就有積分啊！倉去風聲咧，而且冇人講多咯。你真有活動個頁面去吃茶同埋度泰啊！然後咧連真微山後登錄填寫咪咧個咧星光個山室就佢係唱歌啦㗎。
1: 各位朋友可以參與到呢個活動當中嘅咁啊，有貴港嘅朋友啦、貴平嘅朋友啦、平南嘅朋友都係可以參與。咁啊，競賽當中咧採用係闖關形式共設5個關卡，每個關啊3題。咁啊，題目咧有單選啦、判斷啦，咁啊每個限答時間咧就每條題咧係3分鐘啊。
0: 哦，每個之後每日都有雙砌個答題個機會嘅喎，雙題全部都個朋友咧就佢係真格學一個啊。
1: 喂，咁啊真係好玩
0: 嘅
1: 喎。
0: 如果買全堆嘅話咧，就佢係保留到第二日你再去戰鬥。
1: 咁啊，希望大家咧冚唪唥咧過咗五關就可以參加到抽獎噶啦
0: 嚇！
1: 咁啊，首先講到我哋嘅移動用戶，中國移動用戶可以係通關之後咧，可以係抽到咩啊？3G 嘅流量。
0: 對啦，其他個環運箱嘅用戶咧，佢係抽取電筒外出啦、影箱户啊、充電寶啊、保温杯等等嗰啲十碼嘅獎勵嘅喎，同埋咧隨機發放，記住啦喎。
1: 啊，
0: 每個縣市區咧腳一百飯，佢係真係天道天搭民嘅有份喎、
1: 啊。真係我有份嘅喎，如果我參與啊，
0: 死啊！
1: 我就屬於其他運營商用户。喂，呢度好啊，有電筒牙刷
0: 啊。對，執翻個排問獎咧，寫總執翻你隊員。或者等佢双标翻就佢系唱歌。
1: 咁啊，积分相同，按照答题嘅时间排序获奖嘅名单咧，将会喺网信贵港贵港宣传公众号当中公示。
0: 嗯，人人都佢系夺泰咧，人人都佢系夺泰得口奶。时光咧就是找住一号，都找住十号，等住你嚟挑战。
1: 欢迎大家参与答题学习网络安全意识啊！
0: 对啦，讲到真，陈啲咩事讲？去旅游，旅游就要买票啦嘛。故事有只好消息，好消息。
1: 咁对于咧系教师嘅朋友们咧，有个积分优惠啦。
0: 对啦。
1: 依家咧出行咧真系十分之方便，高铁啊、飞机啊，咁今日讲嘅系飞机嘅隔离。高铁
0: 啊！我想站住十号开始咧，铁路部门咧采古诗古则铁路倾向古则性旅客怀孕服务基础之上咧，对性旅客怀孕当中个老细实施积分优惠。9月10号
1: 咩日子先？
0: 站住十号就是教师节嘛，送俾教师个礼物啦嘛，系嘛？
1: 你冇理由唔知噶嘛？
0: 铁路1236古则手机客户端咧就话同步新增古则教师职责。山室客年专区嘅，
1: 好多谢啲朋友欢迎我翻嚟啊！
0: 死啊，老计速 walk 落嚟送啊！
1: 买月饼，送翻俾我，哎哟，开心啊！
0: 你曾经姓女客怀孕当中嘅老生咧，佢系坐喺铁路1236嗰只手机客户端专区去登录嘅，同教育部嘅全脚教师管理山室孩童当中嘅山室客对年真你个老细三番之后，就佢系获得嗰只石配只翻。
1: 乘搭9月10号至10月30号嘅火车，到站咗之后咧，就好似林姨咁讲，获得10倍嘅积分。
0: 对，到年底啊。
1: 旅客得2倍啊。咁啊，回完嘅积分可以有咩用啊？
0: 佢系兑换火车票啊，或者办理取坏个新卡啊。使唔使惊？我唔可以等住。就佢系出取一等住新卡呢？
1: 有
0: 可能喎、啊，只要你执翻交喎。先讲个车票，你就办完27号咧，就佢系6月5号啦噶。
1: 系咁啊，铁路部门咧近年嚟咧对14周岁到28周岁年满60周岁常旅嘅乘客啊。咁回员嘅积分咧实行积分优惠，咁14到28岁年满60周岁嘅朋友咧，喺买车票到站咗之后咧，分别咧可获得票面金额嘅10倍同埋15倍嘅积分，咁啊、就系咧普通嘅旅客嘅会员嘅2倍同埋3倍嘅积分优惠啦。咁啊，购买咧选择学生优惠票嘅旅客们咧，咁啊暂时咧唔会叠加呢个双倍嘅积分优惠。
0: 如果你符合都重嘅

0: 就翻腰歪个政策呢？啊，朋友呢就冇提高腰歪咯喎，换住最高或者档卡去享受即翻腰歪噶。
1: 咁啊，讲到积分优惠咧，今次咧呢个铁路畅通嘅常旅客嘅回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嘅优惠咧，就系铁路部门咧系对呢个教师嘅一种系学。这个教育的工作的一种支持和尊敬啦，我们全社会人士都会是尊师重教。
0: 对啦。
1: 在这个普通这个旅客使1000元，打个比喻说买车票到了站之后就获得5000的积分，抵50元的使用。
0: 哦，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上旅客还原当中，你通过这一客年工你是老闆，你使1000元买票，他是带入门就返的，但入100元使用，你是对比普通旅客的，你是翻倍的，翻倍的。
1: 是蓝老师。林老师
0: 啊，
1: 看到咧，你又仲有假期咧，可以出行啦。
0: 啊，对，话咧100元啫嘛，
1: 为咗100元，你使更多嘅1元，百下衣啊。
0: 啊，对，如果要根据自己个情况落啦，哇，嗰啲你成流晒一个好少率啊，
1: 睇下几多点，心一心。
0: 就一个账单顶住啦啊，7.52，我爽啊，
1: 仲讲唔讲啊？
0: 啊，你吞首学生歌喎，啱啱今晚回吃啦，什么？
1: 学生歌
0: 啊，对啦，
1: 要翻学咯，
0: 对啦，送俾学生歌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